0: 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点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金曲连连听。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子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心。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如梦初醒》。1995年，彭羚发行专辑。专辑同名歌曲《如梦初醒》由蔡国权作曲，向雪怀填词。歌曲当年斩获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彭羚的声线细腻，穿透力强，唱出女性在情缘消散后的冷静，成为上世纪90年代经典粤语伤情歌曲。2004年，蔡国权发行专辑《完美先生》。翻唱了由他自己作曲的歌《如梦初醒》，歌词完全沿用原版，编曲偏简约内敛，用男性视角演绎同一段故事，如同旁观者回溪往日，演绎历经世事的从容。
3: 曾是某些人，曾是某些情，陪着我走当天的旅程，情路上迂回，前路亦不明，仍然梦想看过究竟，陪着你此时难述我心情，其实我心不知多高兴，梦飘过红霞又再高兴，曾为某些人，曾为某些情，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3: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2: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4: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2: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5: 夕阳无限好。
2: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6: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

0: 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

0: 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7: 上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0: 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

0: 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YCX 4504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金曲连连听，
2: 许志安灰飞烟灭。

0: 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能不能在听哪、啊、里？
1: 有啊，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酱心灶，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鼎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很多朋友都问我，哎，到底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我说，当然有啊。不讲这些了，反正今天的心情很轻松，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找到了。

克，哎，外面到底几度啊？是不是你站在我旁边的原因呢？哎，靠近一点吧，让我拥抱着你，让我可以感觉到什么叫爱。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门外头，也许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真爱，在敲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

0: 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1: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国库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0: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2: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3: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4: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5: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6: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

0: 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

0: 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七百。

0: 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0: 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企业需动能，我市林产加工及职业发展提质增效；柳琴高速公路项目贵港段进入收尾阶段；我市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饮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秦唐融媒吴小飞报道。工业为实体之本，向海发展之骨，我市聚力做强林产加工及职业支柱产业，服务企业以创新赋能，加快上规入统，持续建体系、优层级，壮大产业集群。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一期于2024年8月正式投产，可年产装饰原纸8.8万吨。目前公司加快二期项目建设，二期全部建成后，生产线将增至3到4条，总产能提升至20万吨，助力贵港现代职业产业集群发展。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吕卫海：
3: 我们公司坚持以创新赋能发展，一是推动技改创新，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热能回收改造。广西一期超造成本位居同类机型先进水平。二是深耕产品创新，赋能现有产品，拓展应用场景，为企业长期发展积蓄新动能。
2: 秦塘区是我市木业家居产业核心集聚区，已建成木材交易、板材加工、家居制造配套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近日，秦塘辖区多家木业企业相继上规入统，一批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秦塘区木业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贵港秦塘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东龙园，看到多家公司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广西合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彭文碧：
4: 我们今年1月投产运营，7月份顺利上规入统，目前企业生产线有10条，带动就业人员90人，预计满产后年产值可达9000万。接下来我们计划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更好地融入本地木业产业链，为秦塘工业发展出一份力。
2: 木业加工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快技术改造升级，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秦塘区新增上规入统木业家居企业35家，截至目前，该区在库规上木业家居企业共304家。今年1至7月，木业家居产业总产值161.12亿元。近年来，我市聚焦工业经济提质扩容，围绕企业培育、申报、服务全链条持续发力，推行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与一对一帮办代办的服务保障，落实落细惠企政策，深挖产业发展潜力，不断壮大林产加工及职业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报道。柳琴高速公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陆路辅助通道的关键节点，眼下项目贵港段隧道、桥梁、路基等核心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各项施工节点稳步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筑牢基础。9月18日，在柳琴高速公路项目贵港段的建设现场，桥梁架设、路基挖填方等各关键工程收尾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据了解，项目贵港段路基工程完成98%，涵洞总体完成99%，卢村隧道、白鹤隧道两大重点隧道已顺利贯通。中铁14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5: 截至目前，桥梁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力争本月内完成全部箱梁架设任务。山北乡服务区房建主体结构完成85%，室外工程完成40%。
1: 柳琴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南北向出海通道、路寨至钦州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预计于2027年中下旬建成通车，将与平陆运河形成水陆联运格局。项目贵港段主线全长24.9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千米，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中铁十四局集团柳秦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5: 柳秦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布局，打通区域互联互通、快速通道，紧密衔接平陆运和水陆运输体系，实现公路运和水运优势互补，强化货物集散转运能力，有效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助力向海图强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港北融媒陆远培、邹庆林报道。港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庆林。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上草原景区上山道路的抢修现场，受台风美沙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造成了这条路路段的塌方和中断。经过连日来的抢修，现在路基已经修复完成了90%以上。
2: 9月18日，天上草原旅游景区上山道路抢修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水泥浇灌车轮番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路基填方、边坡加固、隐患整治等作业，全力抢抓工期，加快道路修复。项目负责人毕生贵：
7: 现已完成两处箱涵施工，塌方路段土石方清理，挡土墙砌筑及边坡防护，道路路基修复已经完成90%以上，计划在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水毁道路沥青铺筑和安全防护设施安装，10月1日全线恢复通车。
2: 下一步景区将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为后续全面恢复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张红培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节日食品消费持续升温，市市场监管局紧盯生产流通全链条，排查食品安全隐患，规范节日市场秩序，保障群众饮食安全。9月16日，执法人员到私厂月饼生产车间，对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等环节开展检查，核查车间卫生、设备运行、标签标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多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随后，执法人员前往大润发超市，重点检查生鲜肉类检疫证明、进货溯源票据，同时对月饼、散装食品、粮油等节日热销商品开展抽检，严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等问题，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副科长苏颖丽：
8: 我们重点紧盯月饼、肉类、米面粮油等热销民生食品，严查经营资质、进货溯源、过期变质等风险隐患，压实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风险排查，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安心、祥和的中秋佳节。
1: 据了解，截至9月16日，全市已累计检查商超、农贸市场211家次，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24个，督促整改经营主体8家。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9月16日，我市举办和商大讲堂第17涉越法律实务专题培训与合作交流活动。来自越南的律师与我市工商联、法学会、司法部门、律师协会以及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友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开启中越法律服务合作新篇章。本次活动搭建起中越法律服务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以法治力量护航我市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助力贵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9月18日，2026年乐购贵港双节同庆金秋消费季暨汽车展销活动在市区新世纪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主办，将持续到9月24日。活动汇集比亚迪、武林、长安等多家知名车企参展，以新能源车型及国产热销产品为主，家用轿车、SUV、智能电车等热门新款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咨询、上车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小商品展区，市民在看车之余可以逛吃打卡，感受贵港的烟火气。贵港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高俊：
9: 本次活动 共有36家汽车经销企业参展，涵盖了30多个汽车品牌，让消费者一站式对比多款车型。活动现场还同步解读购车补贴政策，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低首付、低利息等灵活购车金融方案。企业针对本次车展活动也推出专属样例，通过政府政策叠加企业样例，以真金白银的优惠回馈广大市民，让购车更轻松更省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刘启斐报道。9月18日，团市委在中国移动广西贵港分公司读书驿站开展2026年贵港市青春年少好读书普通话宣传周主题团日活动。活动中，青年领读人诵读经典片段，分享读书感悟，团员代表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设置绕口令趣味挑战、易错字词纠音教学等，把普通话推广与全民阅读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团员青年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提升青年语言文化素养。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9月17日中午，记者走访市区龙盛市场、安居市场，发现两大市场周边存在违规摆摊、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等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流动摊贩不在划定区域经营，在市场出入口、人行道随意摆摊设点，部分沿街商铺超出门面经营，店外杂物、垃圾随意堆放，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通道，影响市民正常通行。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2: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3: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2: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3: 韦涛会见越南安江省人委会主席胡文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

0: 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两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必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付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中新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

0: 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3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巨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桂放心投资、安心发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新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太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桂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

0: 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18号，王新富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青年领军者圆桌对话会并致辞，希望新时代青年传承睦邻友好传统，在科创、经贸、文化等领域双向奔赴，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8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一行时表示，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纵深推进青年交流交往，更续中老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2: 9月17号，卢新宁在南宁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暨工商会主席联席会议时表示，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抢抓自贸区3.0版、人工智能、平陆运河通航新机遇，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让客商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放心。
0: 9月18号，卢新宁在2026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合作推介会上表示，坚持规则共定、产业共建、利益共享，与各方携手共建陆海联动大通道、园区协同生态圈、人工智能与自主开发新蓝海，共筑互利共赢、开放新格局。
2: 9月18号，方春明出席两国双元向海经济产业合作对接会时表示，中马两国双元是中马投资合作旗舰项目，愿同各方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跨境产供链协同，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新赛道，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经贸合作交流新高地。
0: 9月17号，张小钦在世界500强跨国企业进东博交流推介会上致辞表示，广西正扩大对内对外开放，高标准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为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欢迎企业家们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2: 9月18号，何文浩在中国菲律宾工商界高层对话会上表示，广西愿同菲方把握三大机遇，共促合作共赢，依托平陆运河黄金水道优势扩大双向贸易，依托两地产业互补打通跨境供应链，抢抓自贸区政策红利，在数字领域探索合作，挖掘新兴市场潜力。
0: 9月17号，崔国华出席2026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绿色低碳展开幕式并巡展，希望各参展企业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数字智能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智慧环境治理、数字化低碳转型等创新成果产业化，共筑中国东盟环保产业圈。
2: 9月18号，崔国华会见来贵参加第23届东博会的民营企业代表，希望民营企业抢抓向海经济发展新机遇，以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发展，通过贵商兴贵，聚力支持广西做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18号，曹志强出席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工业设计创新发展，产业质效稳步提升，与东盟合作前景可期，要进一步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2: 9月17号，焦雅辉在南宁出席越南贸易投资与科技合作推介会，表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与越南经贸往来密切，将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为中越双方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协作和科技创新合作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0: 9月17号，徐显辉出席中国广西东盟跨境产业链对接展示活动开幕式时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通道优势、政策红利持续凸显，未来将持续深化与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稳定、富有韧性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2: 9月18号，钱学明出席2026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指出广西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倡议与东盟国家共享风电、光伏、核电、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全链条的技术和工程能力，共建面向东盟的能源大模型，算力协同示范和智能调度平台。
0: 9月16号到17号，王乃学在南宁会见来访的越南亮山省祖国阵线委员会代表团，并开展履职经验座谈交流时表示，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履职经验分享，互学互鉴，围绕落实双方重要合作共识，凝心聚力，进一步夯实双方友好合作根基。
2: 9月18号，乌江市出席印尼绿色政策对话暨印尼可持续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园区推介会时表示，广西愿与印尼各界携手同行，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印尼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在可持续园区建设、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合作，共创融通发展、互利共赢新局面。
0: 9月18号，乌江市出席缅甸博固省在南宁举行的推介会上表示，广西愿同缅方一道，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助力更多缅甸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支持更多缅甸企业来贵发展，持续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 9月18号，黄海龙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林红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永利参加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2026中国仲裁周南宁专场活动并致辞，围绕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路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发布系列合作成果。
0: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4: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3: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5: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桥梁的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3: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6: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宣传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2: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3.0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

0: 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实践经验。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唐佳、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3, 2, 1，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看见野花有对影。

似我看见星星也已都恋上日航，同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是的，我是水瓶座，你是哪个星座呢？每次流泪都会自我安慰一句，谁叫我是水瓶座呢？当年杨千嬅唱这首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长岛冰茶它不是茶，而是酒，以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四种酒，再加入冰块、白薄荷酒、柠檬汁等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喝过这款酒，不知道味道如何，会不会让自己瞬间醉倒。越长大，越拎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也不再需要一些虚情假意的关系，不想去听，也不会说一些客套的话。你是怎么对我的，我都感觉得到，就简单一点吧，生活和关系都是如此，爱情也是一样，爱的时候毫无保留，飞蛾扑火一般，一旦选择分开，绝不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如果你是水瓶座，你也是这样的人吗？单从一个星座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恰当的，人的多面性复杂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自己，但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听歌，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祝你安好。

于1980，到街景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健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企业需动能，我市林产加工及职业发展提质增效；柳琴高速公路项目贵港段进入收尾阶段；我市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饮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港北融媒岑继华、张月、秦唐融媒吴小飞报道。工业为实体之本，向海发展之骨，我市聚力做强林产加工及职业支柱产业，服务企业以创新赋能，加快上规入统，持续建体系、优层级，壮大产业集群。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一期于2024年8月正式投产，可年产装饰原纸8.8万吨。目前公司加快二期项目建设，二期全部建成后，生产线将增至3到4条，总产能提升至20万吨，助力贵港现代职业产业集群发展。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吕卫海：
3: 我们公司坚持以创新赋能发展，一是推动技改创新，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热能回收改造。广西一期超造成本位居同类机型先进水平。二是深耕产品创新，赋能现有产品，拓展应用场景，为企业长期发展积蓄新动能。
2: 秦塘区是我市木业家居产业核心集聚区，已建成木材交易、板材加工、家居制造配套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近日，秦塘辖区多家木业企业相继上规入统，一批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秦塘区木业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贵港秦塘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东龙园，看到多家公司处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广西合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彭文碧：
4: 我们今年1月投产运营，7月份顺利上规入统，目前企业生产线有10条，带动就业人员90人，预计满产后年产值可达9000万。接下来我们计划更新设备，扩大生产，更好地融入本地木业产业链，为秦塘工业发展出一份力。
2: 木业加工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快技术改造升级，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秦塘区新增上规入统木业家居企业35家，截至目前，该区在库规上木业家居企业共304家。今年1至7月，木业家居产业总产值161.12亿元。近年来，我市聚焦工业经济提质扩容，围绕企业培育、申报、服务全链条持续发力，推行一站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与一对一帮办代办的服务保障，落实落细惠企政策，深挖产业发展潜力，不断壮大林产加工及职业产业集群，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李阳明、谭彩珍报道。柳琴高速公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陆路辅助通道的关键节点，眼下项目贵港段隧道、桥梁、路基等核心工程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各项施工节点稳步推进，为全线建成通车筑牢基础。9月18日，在柳琴高速公路项目贵港段的建设现场，桥梁架设、路基挖填方等各关键工程收尾工作有序衔接，高效推进。据了解，项目贵港段路基工程完成98%，涵洞总体完成99%，卢村隧道、白鹤隧道两大重点隧道已顺利贯通。中铁14局集团柳琴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5: 截至目前，桥梁主体结构已全部施工完成，力争本月内完成全部线梁架设任务。陕北乡服务区

0: 房建主体结构完成85%，室外工程完成40%。
1: 柳秦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公路网南北向出海通道鹿寨至钦州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预计于2027年中下旬建成通车，将与平陆运河形成水陆联运格局。项目贵港段主线全长24.9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千米，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中铁14局集团柳秦高速公路项目书记江华：
0: 柳秦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布局，打通区域互联互通、快速通道，紧密衔接平陆运河水陆运输体系，实现公路运河水运优势互补，强化货物集散转运能力，有效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助力下海图强发展战略落地见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2: 港北融媒陆远培、邹庆林报道。港北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庆林：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上草原景区上山道路的抢修现场，受台风美沙特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造成了这条路路段的塌方和中断。经过连日来的抢修，现在路基已经修复完成了90%以上。
2: 9月18日，天上草原旅游景区上山道路抢修现场机器轰鸣，挖掘机、水泥浇灌车轮番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路基填方、边坡加固、隐患整治等作业，全力抢抓工期，加快道路修复。项目负责人毕生贵：
4: 现已完成2处箱涵施工，塌方路段土石方清理，挡土墙砌筑及边坡防护，道路路基修复已经完成90%以上，计划在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水毁道路沥青铺筑和安全防护设施安装，10月1日全线恢复通车。
2: 下一步景区将抢抓有利天气，稳步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在提速增效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为后续全面恢复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张红培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节日食品消费持续升温，市市场监管局紧盯生产流通全链条，排查食品安全隐患，规范节日市场秩序，保障群众饮食安全。9月16日，执法人员到私厂月饼生产车间，对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等环节开展检查，核查车间卫生、设备运行、标签标识及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多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随后，执法人员前往大润发超市，重点检查生鲜肉类检疫证明、进货溯源票据，同时对月饼、散装食品、粮油等节日热销商品开展抽检，严查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等问题，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贵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副科长苏颖丽：
5: 我们重点紧盯月饼、肉类、米面粮油等热销民生食品，严查经营资质、进货溯源、过期变质等风险隐患，压实经营主体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强化风险排查，全力保障全市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安心、祥和的中秋佳节。
1: 据了解，截至9月16日，全市已累计检查商超、农贸市场211家次，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24个，督促整改经营主体8家。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9月16日，我市举办和商大讲堂第17涉越法律实务专题培训与合作交流活动，来自越南的律师与我市工商联、法学会、司法部门、律师协会以及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友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开启中越法律服务合作新篇章。本次活动搭建起中越法律服务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以法治力量护航我市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助力贵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新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9月18日，2026年乐购贵港双节同庆金秋消费季暨汽车展销活动在市区新世纪广场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商务局主办，将持续到9月24日。活动汇集比亚迪、武林、长安等多家知名车企参展，以新能源车型及国产

0: 热销产品为主，家用轿车、SUV、智能电车等热门新款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咨询、上车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置美食、小商品展区，市民在看车之余可以逛吃打卡，感受贵港的烟火气。贵港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高俊：
1: 本次活动共有36家汽车经销企业参展，涵盖了30多个汽车品牌，让消费者一站式对比多款车型。活动现场还同步解读购车补贴政策，联合金融机构推出低首付、低利息等灵活购车金融方案。企业针对本次车展活动也推出专属样例，通过政府政策叠加企业样例，以真金白银的优惠回馈广大市民，让购车更轻松、更省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刘启斐报道。9月18日，团市委在中国移动广西贵港分公司读书驿站开展2026年贵港市青春年少好读书普通话宣传周主题团日活动。活动中，青年领读人诵读经典片段，分享读书感悟，团员代表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设置绕口令趣味挑战、易错字词纠音教学等，把普通话推广与全民阅读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团员青年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提升青年语言文化素养。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9月17日中午，记者走访市区龙盛市场、安居市场，发现两大市场周边存在违规摆摊、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等问题。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流动摊贩不在划定区域经营，在市场出入口、人行道随意摆摊设点，部分沿街商铺超出门面经营，店外杂物、垃圾随意堆放，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通道，影响市民正常通行。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

0: 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3: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4: 妈妈，我肚子疼。
3: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5: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4: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3: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5: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4: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3: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2: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6: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1: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7: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1: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情人知己。1991年，周华健发行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专辑同名歌曲诉说一段走到尽头的恋情，是90年代国民级抒情金曲。1992年，叶倩文推出专辑《红尘》，专辑中的歌曲《情人知己》翻唱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潘元良填粤语歌词。这首歌当年斩获香港10大劲歌金曲，是经典港乐的代表作。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说你爱我。
2: 说吧，说你爱我吧。
1: 很久没有听陈淑桦的歌了，她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也开始模糊，只是在某些场合不经意地再次跟她的歌声相逢时，我才又记起歌坛上有过这样的一位从容感性、细腻而温情的女子，曾经为爱而歌唱。1995年的 R&B 远没有现在流行，当时早已成名的古典婉约派中年女歌手陈淑桦，轻松而大胆地唱出《说吧，说你爱我吧》的时候，有人惊喜，有人诧异，但陈淑桦毫不在乎，她迎接拥抱当时最新潮的音乐风格。音乐人和歌手的一次勇敢尝试，成就了一首华语乐坛经典歌曲。接下来听歌，陈淑桦，说你爱我，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喝淡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
1: 金曲金曲连连听，
2: 好晶莹，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G 等都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十。
1: 气象预报，
0: 贵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有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

0: 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0: 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8: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0: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9: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8: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2: 活力中国调研行，
8: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3: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4: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3: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5: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舟山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3: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机可降。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5: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4: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6: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9: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

0: 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争。

0: 示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阿东、陈刚通力西苏里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1: 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举行，陈刚、陆磊、蔡东出席并致辞；
2: 陈刚会见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
1: 陈刚会见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
2: 陈刚会见第23届东博会峰会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9号，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代表共约120人参加活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出席活动并致辞。阿东表示，青年发展同人类社会进步、各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我们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大理念倡议，深化实施青年交流项目，携手推动青年发展，以青春梦想共建美好家园，加强务实合作，以青春才智共促发展融合，深化文明互鉴，以青春友谊共筑睦邻友好，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不断青春动能。陈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属于青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青年更要坚持结伴同行。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更要用好 AI 这把钥匙。面对内卷式竞争，青年更要以创新创造的勇气开辟新赛道。广西愿做青年人创新创业的热土，帮助大家携手并进，在最好的时代成就最好的自己。通力西苏里表示，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青年们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共同塑造未来新愿景的宝贵平台。今天的青年不仅是未来的继承者，更是塑造和创造未来的积极参与者。在全球和区域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青年发展以及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应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持续性努力。本次启动仪式特别设置了青春共创环节，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骨干登台亮相，围绕绿色生产和低碳技术、人工智能、文旅融合、媒体创新四大领域议题，精彩展示并分享了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合作意向清单。启动仪式前，陈刚会见阿东一行，双方围绕党建带团建、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深化与东盟国家青年交流等工作交换意见。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是主题纪念活动之一。项目周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遴选了50多个青年发展项目，通过导师辅导、项目路演、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形式，推动助力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的典型项目，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青年先锋社群，推动中国与东盟青年发展务实合作。项目周期间，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与老挝人民革命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通力西苏里、柬埔寨人民党青年工作组国际合作部副部长秦本纳拉以及东盟各国青年组织机构负责人开展双边交流，探讨青年合作事宜。自治区领导王新富、周义觉等出席项目周启动仪式。项目周活动以共促青年发展、共享合作机遇为主题，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自治区青年联合会、海南省青年联合会、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活动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青年代表将访问广西南宁和海南海口，参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项目周对接会等活动，围绕关键议题持续开展交流研讨，

0: 还将考察中国东盟博览会展馆、南宁市城市规划展示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厅、海南省科技馆、海南大学等。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2026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论坛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委员蔡东等出席论坛并致辞。陈刚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23届，各方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加强友好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了互利互惠、互促互融的发展局面，中国与东盟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人工智能发展路径，积极推动面向东盟 AI 加金融双向奔赴，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本次论坛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共同探讨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更好实现 AI 与金融融合发展，共商 AI 对金融安全风险和挑战的解决之道，既顺应时代变化，又回应各方需求。广西愿与各方一道共享金融创新成果，共同探索 AI 加金融发展新路径，积极深化中国东盟跨境金融合作，共同谱写中国东盟 AI 加金融合作新篇章。陆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拓展金融服务边界，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与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开辟广阔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携手努力，深化经验互鉴，加强务实协作，凝聚治理共识，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应对转型新挑战，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的智能化、数字化金融动能。蔡东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为深化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愿与各方加强交流互鉴，携手推进金融领域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经验共享，促进跨境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深化监管协同，共同探索适配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的治理规则、技术标准和伦理规范，筑牢金融安全底线。在主题演讲环节，柬埔寨中央银行副行长森桑尼斯、老挝中央银行副行长苏里斯萨姆努冯、缅甸中央银行副行长德吞昂、泰国中央银行行长助理陈建达、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裁赵鹏、中国银行副行长杨军等与会嘉宾，围绕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主题做了发言，分享实践经验，并就深化 AI 加金融合作提出建议。论坛还举行了2场主题对话，发布了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服务特色品牌数必达立富、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社区生态共建成果，签订了多项跨境合作协议，15家区内金融机构与平陆运河集团共同签署金融支持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合作协议。论坛期间同步举办了绿色金融、货币合作、金融创新与安全治理、跨境支付、金融监管等专题研讨活动。会前，陈刚会见了出席论坛的陆磊、蔡东等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就深化双方 AI 加金融合作、助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周义觉、中国和东盟国家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以及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贵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东帝汶贸工部部长佩雷拉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佩雷拉一行来贵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平陆运河通航和东博会峰会情况。陈刚表示，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出席东博会峰会，首次组织企业参展，举办东帝汶投资贸易促进交流会，首次有东帝汶城市担任魅力之城。东帝汶工商会首次参加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广西与东帝汶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充分用好东博会峰会平台，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推进人工智能、矿产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佩雷拉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他表示，今年是东帝汶第一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参加东博会峰会。东博会峰会是一个重要平台，可以深化东帝汶与中国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为东帝汶企业创造更多机会。广西在东帝汶、东盟和中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东帝汶将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积极加强与广西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传统领域，拓展新兴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诚邀广西优秀企业到东帝汶投资发展。自治区领导周一觉、彭建明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率团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新加坡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刘彦玲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彦玲一行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平陆运河通航情况。陈刚表示，广西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中国同新加坡交往最密切的省区之一，双方在港航物流、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领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广西将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用好东博会平台，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大机遇，与新加坡深化对接，在人工智能、跨境贸易、港口航运、人文交流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刘彦玲祝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介绍了过去一年新加坡与广西经贸交流情况，感谢广西为促进新中关系友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表示，新加坡与广西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新加坡将认真落实新中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抢抓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机遇，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持续深化与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携手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高质量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为新中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自治区领导周一觉、刘咏梅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企业家、商协会来桂出席第23届东博会峰会表示欢迎，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发展机遇。陈刚表示，全球经济进入运输、贸易、资源三 T 时代，运输网络密切世界各国往来，贸易系统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广西拥有三巨机遇，即东博会和峰会黄金平台、平陆运河黄金通道、连通东盟的黄金海岸线及黄金口岸。广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企业商协会充分发挥优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通航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广西投资布局力度，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企业在桂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兴怀、菲律宾工商总会会长阿吉拉尔、新加坡泰

0: 平船务主席张松生、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李少柱等中外企业家和商协会代表对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和第23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广西给予他们的热情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势头强劲，空间广阔，对布局广西发展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资金、技术、资源等优势，积极寻找合作商机，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深化与广西的合作，持续加大在贵投资，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周义觉以及中央企业代表、民营企业代表、东盟国家企业代表、东盟商协会代表等参加会见。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1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越南安江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胡文猛。韦涛诚挚欢迎胡文猛一行的到来，对安江在本届东博会峰会成功举办系列活动表示祝贺，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会晤，为中越关系发展把舵定向。苏林总书记访华期间参访广西，就广西加强与越南有关方面合作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广西愿与安江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依托东博会峰会平台，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完善双方沟通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强经贸对接，在产业投资、物流航线、旅游推介、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彼此友谊，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胡文猛感谢广西对安江参加盛会举办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安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区位条件优越，与安江优势互补性强，特别是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经贸往来，愿与广西深化对接交流，加强在进出口贸易、农产品深加工、人工智能、智慧农业、海洋经济、旅游业、人才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诚挚欢迎广西优质企业多到安江考察交流、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等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18号，2026年全区中秋国庆假日文旅市场和安全工作调度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陈义军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迎来高峰，文旅消费旺盛，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增强抓好文旅发展和假日保障的责任感、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值班值守，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丰富产品供给，做优旅游服务，优化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隐患排查、客流调度、应急处置、涉旅投诉等关键环节管控，扎实做好产品供给、服务保障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安有序，让人民群众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社区市设分会场，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及市县作发言。
1: 9月18号，自治区政协组织开展港澳委员进东博活动，多位广西政协港澳委员来到本届东博会系列展馆观展，感受广西发展新变化。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3: 当天，委员们首先参观了东博会平陆运河专题展区，了解这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的巨大发展潜力。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胡子俊：
4: 我认为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项市级工程，更是澳门拓展内地市场、布局东盟的重大新机遇。
3: 广西政协委员、澳门广西社团联合总会理事长黄书喜：
5: 澳门可以发挥平台，

0: 作用，协助广西企业更稳健地开拓东盟的市场。
1: 近年来，自治区政协依托东博会、峰会等重要平台，持续引导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广西产品代言，助力广西制造走向国际舞台，推动港澳与广西东盟在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广西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杨杰雄表示，近年东博会大力加码科创 AI 板块，贵港澳三方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2: 作为港澳政协委员，将发挥双重积极作用，当好贵港澳合作双重员联系员，牵线搭桥，推动港澳科创企业优质机缘落地广西，贵港澳携手科创赋能联动出海，必将深度开阔东盟大市场。
3: 广西台记者徐生林报道。9月18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合作圆桌会在南宁举行。会议以深化自贸区3.0开放合作，共筑中国东盟产业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各国代表围绕建设机遇、产业协同、双向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议题开展交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拓展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合作领域，为双方扩大双向投资、共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提供制度支撑。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将搭建跨境产业投资促进平台，围绕重点产业，为企业提供政策查询、项目撮合、园区匹配、风险提示、能力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资企业平稳高效走出去，并为东盟企业来华投资提供全周期支撑保障。菲律宾、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越南等国代表依次发言，介绍本国最新投资政策、重点开放领域、园区发展情况及招商引资机遇。随后，中国企业代表也分享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实践经验。
4: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报道。9月18号，由自治区商务厅、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中国驻东盟国家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缅甸越南专场在南宁举行。本次交流会以筑起出海、抢抓东盟发展机遇为主题，吸引150多名有东盟投资布局或出海意向的中国企业代表参会。活动聚焦缅甸、越南两大中国企业就近出海的重点市场，直面出海企业普遍关心新的投资机遇与风险防范两大核心诉求，实现驻外经商一线权威经验、配套服务资源与市场主体需求的高效对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经商处参赞欧阳道兵，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龚使贤参赞巫国权，分别围绕缅甸、越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详细解读行业投资机遇，并针对企业需关注的风险挑战提出防范要点，帮助企业厘清投资思路。随后，来自金融机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法律服务领域的专家，围绕企业赴东盟开展经贸活动的现实痛点，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
3: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18号，2026面向东盟 AI 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商务厅、发展改革委、民政厅主办，是首次将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同银发经济产业紧密结合，面向东盟举办的专题交流活动。活动以政策领航、产业共融、共创 AI 银发经济新蓝海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府代表、院士专家、商协会代表等头部企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活动中发布了中国东盟银发经济蓝皮书，启动了中国东盟银发经济场景应用中心、银发产业系列标准编制工作、中国东盟银发产业跨境人才合作项目，为区域银发产业协同发展筑牢基础。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东博会公众开放日怎么逛，这份全球好物打卡攻略请收好。
3: 柳州夫妇5年义务扫街50米，门前3包，暖了整条街，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

0: 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过冷雨滴湿的发丝，见我两眼写满黑灰字，细雨似是泪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秋风无情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